0: 早上九点。政府成功缓冲全球供应危机出击冲击，保障了物资充足。同盟部落实23项举措，以推动清真领域发展。特朗普指美国和伊朗将与多哈会面，但伊朗否认这个消息。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自今年二月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爆发以来，马来西亚成功在100天内吸收了全球供应危机的出击冲击。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穆哈曼纳西尔指出，政府已经实施多项干预措施，以确保基本物资供应充足，并减轻人民生活成本压力。部长说，这些措施主要围绕四大方向，即保护人民利益、稳定供应与价格，支持微型与中小企业，以及建立中长期经济韧性。他补充，目前国内燃料供应足以应付至8月，而包括缓冲库存在内的白米供应则可以满足大约5至6个月的需求。
1: Pendekatan ini dilaksanakan melalui 4 fokus tindakan, iaitu pertama, melindungi rakyat. Kedua, menstabilkan bekalan dan harga. Ketiga, menyokong PMKS serta industri. Dan keempat, membina daya tahan ekonomi jangka sederhana dan panjang. Keutamaan kerajaan ialah memastikan rakyat tidak menanggung sepenuhnya kesan awal krisis global.
0: 此外，阿马纳斯鲁拉透露，为了应对全球供应危机的影响，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已经通过并正在执行共计120项决策。他说，其中27项决策已经完成落实，其余93项正在执行过程中。这表明政府的干预措施不仅止于宣布，而是正在切实推行，并受到密切监督。他重申，政府将持续确保各项措施有效执行，以稳定国内供应、控制物价，并保障人民福祉。截至2026年5月30号，政府已经在2030年清真产业大蓝图7大战略支柱下落实23项倡议项目及计划，以减少我国对关键清真原料进口的依赖。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其中7项举措重点聚焦于清真原料开发和研发、微型中小型企业融资、人才培育及商业化发展。该部表示，这些举措将分阶段推进，包括绘制关键清真原料类别图谱，加强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投资，培育龙头企业，以及推动产业配对与融资支援。此外，投贸部表示，若政府以循序渐进、精准落实并配合全面支援措施，推动补贴合理化，将有助于保障微型中小型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维持我国的竞争力。该部指出，政府通过补贴合理化所节省的财政资源，应该以透明及策略性的方式重新分配，用于推动中小微企业自动化转型，加强电动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绿色能源。该部表示，有关资金也应该投入本地人才培育，加速我国迈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型，进一步提升国家经济韧性及长期竞争优势。交通部将从2026年至2028年分阶段实施商用车辆远程信息处理系统，以通过数据和智能科技方式加强国家道路安全。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在2026年至2027年第一阶段是自愿参与及向业界推广，并于明年扩展至商用车辆司机数据库系统的建设和集中式远程信息处理数据整合。第三阶段预计在2028年开始，考虑把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列为商用车辆执照的强制条件之一，但是仍然取决于业界准备程度及相关政府系统的发展情况。 16名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退伍军人将于7月1号起正式到全国8所指定的马拉里科初级学院担任全职宿舍管理员，以加强学生纪律管理，遏制校园霸凌事件。人民信托局马拉主席达杜阿希拉瓦迪杜苏基表示，这项委任有助于强化校园纪律，确保霸凌事件不再发生，营造更安全及有序的学习环境。他说，这是马拉聘请退伍军人担任全职宿舍管理员计划的第二阶段，此前首阶段试点计划已经在去年10月18号在登加楼雾树及槟城弗罗山贝两所马拉里科初级学院率先展开，并取得积极成效。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世界杯消息，在32强比赛中，巴拉圭队和德国队于常规时间内以1-1成绩战场平手，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胜出，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在16强比赛，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与瑞典队之间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进行的淘汰赛首轮比赛中，日本队以1-2不敌巴西，无缘16强。这是日本队连续三届世界杯闯入淘汰赛阶段，依然在首轮出局，未能实现突破。在比赛之前，日本队主帅森保一曾信誓旦旦表示，球队有能力打败巴西队，而在输掉本场比赛之后，森保一向到场支持日本队的球迷鞠躬致歉。森保一在赛后表示，这是自己整个执教生涯最痛苦的一天，球队距离创造历史只差片刻，但是足球就是这么残酷，自己对球员们的表现感到满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面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这个星期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10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10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料气温未来几天可能会再度上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成功缓冲全球供应危机初级冲击，保障了物资充足。头贸部落实23项举措，以推动清真领域发展。特朗普指美国和伊朗将与多哈会面，但伊朗否认这个消息。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65年的今天，时任雪州州务大臣 Dato Haji Harun Iris 主持了 Damansara 供水计划的开幕仪式。该水源储存设施主要用于供应周边地区的居民，尤其作为主要饮用水源。州政府也同步推行多项工程，包括 Klanget Dua 的项目、 Bukit Tampoi 计划、 Randau Panjang 项目以及 Ulu Selangor Selatan 和 Ulu Selangor Udara 的项目。通过建设这些储水供水设施，州政府期望能够有效地解决雪州的供水短缺问题。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你是我的凉拌，
3: 阳光暖和，眼睛眯着，我用手指拨开了一束，
2: 也是他的凉拌，
3: 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
2: 撒巴 VFM 你的凉拌。

0: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打人、踢人、推人不代表你很强，只会让人受伤。身体的伤可以好，但心理的伤可能永远都好不了。做守护者，不要做霸凌者。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1: 萨拉姆雷西马达尼，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18咯，而且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我们将要迎接全新的月份咯。心怀信仰便不惧前路的风雨，生活里的烦恼与考验呢，都是成长的历练。保持善良和耐心，凡事呢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等待，认真生活，善待他人，所有的美好将终如约而至的。而每一天呢都是崭新的开始。早安早安，你好你好，今天依然有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也是有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话说不说，这个时间呢过得是真的是相当的快啊，不知不觉呢就来到了这个要来到7月份了哈。回想起来这6个月呢，你做了什么大件事呢？可能在我这边的话呢，就是很多发生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是说没有在我的这个预算范围以内的事吧。但是呢，我相信这就是人生，对吧？每个人呢都没有办法掌控说你究竟能够如何安排你最近就是你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过。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呢用这个要用什么词来形容呢？应该说要用最好的这个心态去迎接所有发生的事情哦。好了，为您送上这个飞道尔跟大影的这首歌曲《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

足球的这个消息，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一定也会为大家带上今天的报章摘要的哈。好，那至于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的就是这个今天是周二嘛，所以有是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哦。所以呢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看一看呢？这个城市又跟什么样的故事有关系呢？所以待会儿就请你敬请留意，敬请留守在 Sabah VFM 的一步一脚印的这个节目单元咯。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我们旧曲重温的时段咯。今天的旧曲重温呢，依然要为大家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好，9:30为您送上薛之谦的这首歌曲《足够》。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室内时间很快进来到早上9:29咯，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气预测，还有就是最新的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3: 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哈。首先我们看到的呢，上午时候呢，古达呢是风势强劲，山打根及斗湖的话呢是局部有雷雨，纳米及西海岸是局部有雨，内陆的话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内陆、斗湖局部有雨，纳米、古达是属于天气良好。晚上的时候呢，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而风这个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下雨呢还是有下，但是这个天气热呢还是非常热哈，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咯。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听听这首歌曲咯，来自莫文蔚的这首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然后待会儿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消息，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世界杯32强的淘汰赛呢继续展开咯，多场焦点大战呢精彩的上演了。那率先结束的比赛中呢，巴西与日本呢激战至最后的时刻呢，巴西呢借平就是补时的第6分钟绝杀呢就进球了，就以2-1呢逆转击败了日本，成功晋级16强。那另外一场比赛呢，德国以巴拉圭在90分钟及时加时赛结束之后呢，战成1-1的平手，双方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呢，这个巴拉圭在点球大战中以4-3呢击败德国，成功晋级16强的。目前呢，荷兰对垒摩洛哥的32强赛事仍在进行当中，最终赛果将以赛会官方公布为准。如果比赛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也将在节目当中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战报。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Hey, Guru, 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3: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收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2: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3: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了。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2: ？RTM Click，
3: 对，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2: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4: 沙巴 VFM
5: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6: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啦。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查获外国人在仙本那利用本地人当作用本地人充当名义经销商，挂名经营度假村及民宿的服务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州元首敦木萨阿玛今早呢，昨早就在州元首府接见沙巴州新任州务秘书拿督在努丁阿曼，这也是拿督在努丁昨日正式走马上任后第一次拜会州元首敦木萨阿曼的。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到沙巴电力有限公司宣布呢，由于电网发电容量不足，将在全州多个地区实施轮流停电、分区限电的措施。沙电呢表示说到，此举呢是发电容量不足是由于国有公司离岸天然气平台发生故障导致供应给数家独立发电厂的天然气受到影响，进而造成沙巴电网发电能力下降的。好，他说如果说是已经恢复稳定运营的话呢，将会恢复正常的。好，9:47了，我们待会儿呢在10: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草爷的歌声，兄弟你说。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Selamat pagi, good morning, 早行，早上好好好。我目前是身处于亚庇独立草场，为大家带来现场实况报道。
1: 感谢您，
2: 感谢您，
3: 哇哦，感谢你啊！
4: RTM 是你最忠实的朋友。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夜听起十八 VFM， 今天是要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天房闪换，闪换平切杨剑强，笑声是闪换提优。叶明蓝仙善烟湖牌煎行柴窑买卖，扁发田重发热慢，柴窑这边重共。当局调查发现，要埃及一炸使用半天然名义，在省本那简阳土家村及其他处属入户。听人气恢复后，突裂发天窗，却未前面复原，听裂曲持续实施轮流换起天听。以下是新闻内容。叶明蓝仙发田桑善烟会持牌煎行柴窑买卖发通，扁发干发勤热马连结，发就是错减六十页。空中至三十六岁界变旧，检验试验涉叫后，在阿鼻经验一路一出田茶床，扁碎件铺堆岩岩，在夹界皮卡茶桑，以及溶接一千公线界窑桶内，发现二百八十六公线柴窑。空中自己促返热窖切丝岩同支片条柜，边同热窖六叶岩同热干支片发链梯穷土，也超黑在威持要接周街情况下重塑柴窑买卖发通。便交半夜二十六号在阿比梯田面矿燕翠孝扁发干胡曼胡世燕发勤热猫人杰。发干同时成班重共要拣二百八十六共线柴窑，皮卡借屋柜人住。沙巴东铺特撇报案自废弃发现，要埃及李荣一炸通过使用半天然名义，在省本那简阳土家村及其他处属入户。沙东自废弃自废干特独 Victor Sanjos 讲，根据初步调查显示，涉及炸多回总结切调组炸。其表示，除前康不但损害极价建资，也可能造成安全威胁。其指出，一条唔贵翻街检验访视，可能威胁游客安全，也可能变不法分子，避而诈骗集团利用作为基点。Victor 在主持沙东智慧期，同省本那土家村及初宿业炸交流会后，安样表示。其强调，对于通过非法业建店、抢窑客、发刁客、低业两连结街、利用入炸、安全铺堆切唔妥协。另一方面，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铺承诺，该铺门将协助省本那旅游入炸解决先前营业执照所面对嘅问题。铺状发援交指出，其铺门发现到铺宽。李荣入站取接招先唱歌前众面对困难，主要保格换坑五斜前五符合接招条坑，以及一条技术先问题投资先唱微费批准，而根据轻行条例无法对入站发放临时人员接招。省本那因议会兼差从善兼头税费巨划款期，保格从善划款界建议确保上近企业界规划符合当前旅游发展市桥。沙巴州善烟照护秘书达到在努丁阿曼曾碰以真实照骂上烟，夹街天热责烟户超黑前往照人少妇礼貌拜会照人少吞穆萨阿曼。旧就时在努丁在就桑设定五十款迪塔门阿拉吉纳巴鲁时，小豆赵尖富九劫赶人，列堆人接便打卡上班。其黑接烟尖舌推销界前烟赵乌比树达独舍里彭里马沙发运动。由于发天容量不足，沙巴天力公司目前尖差铺宽天气，实施轮流换起填天措施。该公司发援交指出，吉加沙窑公司已经前面恢复开桑天然气供应。然而，由于其中一处突裂发天窗，尚未完全恢复运作，天裂配伴仍然需要继续进行。
十八天列公署将持续检查天命系统状况，并通过各方面助手渠道发布最新进展。用户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是需要进一步信息，可以拨打十八天列客服热线15CCC 查询。十八天列对所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并感谢所有用户在此期间的耐心和配合。十八每年是有超过10万单位歇业，但是目前枪林少接约7万单位，仍然面对约2.5万单位歇业，供应短缺问题，无法完全满足前朝医院及医疗中心的需求。少切铺状经济秘书达杜阿苏鲁在阿比伊丽莎帕尼王医院主持检核运通时指出，根据现有记录，酒类界血液供应仍然存在明显缺陷。他强调，每一滴健康的血液都可能挽救生命，包括交通事故伤者、癌症患者、产妇以及长期接受治疗的病人。其呼吁更多民众踊跃参与捐血，将捐血培养为社会关爱文化的一部分，共同确保酒类血库供应稳定。其一感谢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医护人员，为政府组织志愿者及所有持续参与捐血的民众，为维持血液供应作出的贡献。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一名男性承认无牌进行柴油买卖，并发帖重发热门，柴油这边充公。当局调查发现，有外籍业者使用本地人名义，财产本拿金阳土家村及其他出售业务。天然气恢复后脱离发电厂，却未全面复运，天力局持续实施轮流分期停电。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微 FM， 你的凉拌。
1: 阿仙，你在家和家人都是用华语沟通的吗？
2: 当然啦，阿金，身为华人，我们都不讲华语，还有谁讲哦？
3: 阿金阿仙，遇到你们真好啊！我想问一下，三个水、三个火、三个金怎么读啊？
1: 阿仙阿仙，你表演的时候到了。
2: 嗨，那还不简单，不就是有边读边哦，水火金啦。
1: 正确读音是秒燕星啦。
4: 说好华语，魅力无比。

0: Sabao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玄 Connie。
0: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4了。Sabao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那我们今天的一步一脚印的城市情绪系列呢，来到第五期了哈。今天我们就去台北，被温柔接住的一个城市。所以待会10:30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过去看一看咯。那这个时候就来听听歌曲，有的是梁静茹的歌声，我是爱你的。

世界地球日主要的宗旨就是唤起人们爱护地球和维护环保的意识，从而改善地球的环境。我们可以为地球做些什么？只要我们能节约用水，少用一张纸，节约用电，少开一会儿车，少买一件衣服，少用一次塑料袋，少用一次空调，少砍伐，少让废气排放在生活中。为响应世界地球日，大家一起行动起来，请保护我们身边的环境，让绿色代代相传，迎接幸福的明天。一起珍爱美丽地球，守护自然。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吃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0:33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了哈。那我们今天一步一脚印呢，就是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关于到这个城市情绪系列的这个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呢，就是去到台北这个地方呢，就是被温柔接住的一个城市。怎么会这么说呢？所以那就要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看咯。那首先呢就是说到呢有时候呢生活其实呢很奇怪哈，就是明明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可是呢就会突然间觉得说有点累，有点烦，有点想要逃离。那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一座很会安慰人的城市。那里的话呢就会常常下雨，便利店很多，夜晚呢也很亮，讲话呢都是轻轻的，而且最特别的是呢，它会让人呢有一种好像终于有人懂我的感觉。有些城市会让你兴奋，有些城市会让你成长，很像一个在你很累的时候呢会陪你静静的陪你坐一下的人。很多人去台北之后呢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里的人好像都比较温柔，可能是便利店的店员的一句话慢慢来哦，也有可能是下雨的时候呢陌生人会帮你扶一下门，又或者是说深夜了还有一间亮着灯的这个豆浆店哈。那台北呢它不是那种很华丽很华丽的城市，可是呢它有一种就是很生活很靠近人的感觉。有时候呢真正疗愈人呢不是很厉害的事情，而是一些小小的温柔，一句关心，一句热腾腾的早餐，一盏深夜还亮着的灯。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很普通，可是在人很累的时候呢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这种是一种感觉吧，是吧？我觉得是。然后呢小时候呢会觉得长大以后应该什么都能解决，你后来呢才发现原来大人是最需要不是变厉害，而是有人理解。现在很多成年人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每天都在撑工作，撑情绪，撑责任，久了以后呢人就会开始习惯算了我自己来。可是其实再独立的人也会希望有一个地方是能让自己放松的，台北呢就很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不会逼你，不会一直的追问你，只是会静静的陪着你。很多人对台北的印象都是雨，而且很奇怪，台北下雨的时候呢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烦躁，反而会有一种终于可以慢下来的感觉。也许是因为雨天会让整个世界呢自动慢一点，路上的人慢一点，讲话慢一点，脚步呢也慢一点。有时候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终于有一个理由可以暂停一下。台北呢有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叫做便利店，很多人去台湾都会笑怎么走几步就有一间，可是呢后来才发现便利店给人的不只是方便，还有一种就是无论多晚都还有地方可以去的一种安全感。所以有时候呢人是最害怕的不是孤独，而是感觉这个世界没有地方容得下自己，所以深夜还有亮着灯的时候心里呢会突然比较安心。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个陌生人的小举动到你让你呢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许是一句话，一个帮忙，一个微笑，都欢迎你呢分享给我。
其实很多时候呢，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未必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一点点温柔。以前总觉得厉害的人应该很强势，其实你后来呢才发现，真正成熟的人反而是越来越温柔，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其实都很辛苦，所以有些人开始说话变轻了，开始不那么急着批评别人，开始学会体谅。温柔不代表柔弱，而是即使自己也很累，还是愿意让别人舒服一点。台北呢，就很像这样子的感觉，不夸张，不高调，可是会静静的把人接住。所以希望呢，今天的这个台北被温柔接住的这个城市呢，也能轻轻的陪你一下。如果你最近很累，记得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一个人撑着，有时候一句温柔的话就已经足够让人继续走下去咯。这里是 Sabah VFM 一步一脚印，我是尹璇 Connie。 那愿你今天也能遇见属于自己的温柔，我们下个星期再一起出发咯。那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到这里呢就告一个小段落了。刚才呢就有分享到说，有没有就是你去到一座城市，或者是你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哇，都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或者是还是说一个问候，还是一个微笑，让你呢就是记忆深刻的呢？其实我觉得每一座城市，我自己去过的地方哈，它都会让我就是对当地的这个人事物呢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改观。就比如说之前去台湾的时候呢，因为我本身就非常非常喜欢台湾这个地方，然后呢之前去到的时候，因为你其实对它的印象已经是非常好了，可是当你在那儿旅游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诶，原来它比我想象中的还更好。因为就是大家都是很自动自发，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走电梯的时候啊，这个乘坐这个自动电梯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很自动的，就是说不赶时间的，都会静静的站在另外一边，而另外一边的通道呢，通常都会就是让给那些有点赶时间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其实可能自己还是对这个城市这个地方不太了解，所以去到那里旅游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即便没有用话语让你就是让你感受到他们的这个善意，但是他们用行动呢就去表现出了他们的这个善意。然后另外呢，后面呢去到这个河海的时候嘛，就是之前去一说想要去到泰国边界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担心说不要去啦，什么你不知道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什么，就听到很多负面的一些这个声音。可是当你去到当地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那里呢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地方，他们没有像曼谷一样的这么繁华的这个感觉，但是呢这个所有的人呢在那边呢都是相当的友善，然后就会给你一个很安心的那种感觉可能除了它的那个电线杆呢就一直让我记忆深刻哈，因为他们的电线杆是非常的矮，然后呢非常的凌乱，所以会有有一点好像你看到会有一点压迫感的这种感觉。所以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其他体验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每一个地区呢，其实它都有一个不为人知，或者是说他们没有特别宣扬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相信呢，只要你去到一个这个地方，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你用心去感受这个地方的这些文化啊，这些当地的这些人文呢，我觉得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好，那我们今天一步一脚引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为您送上彭佳慧的这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下个小时见。

0: 日本人民以其高度礼让以及守时的良好习惯为各国所赞扬。此外，日本居民也很少发出汽车鸣笛声来警惕其他的汽车司机，相反的是为了让路给道路使用者才鸣笛的。让我们效仿这种至高的礼让好精神。
1: Sub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抖亚兰 FM 92.7。
3: 珍妮，那天吓死我啦！我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讲我的户头交易出现问题。
4: 哦，是吗？那后来怎样啊？
3: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他们讲会帮我的。
4: 哦，你别傻啦，你没有看新闻的吗？现在有很多老千骗局到处行骗，也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受骗啊。
3: 可是我已经对照过了，全部都没有问题啊。
4: 那银行到底说了什么？
3: 他们询问我的户头号码还有信用卡号码啦。
4: 你知道吗？银行是不会随便要你的号码的啦，你准是上当了。
3: 那怎么办？
4: 那我问你，你有给他你的个人资料吗？
3: 幸好那又没有，我哪里会记得我的户头号码哦。
4: 那就好啦，好心你改次在接到这一类的电话的时候，就请拨打1300-885-464，以及浏览 www.bnm.gov.my。 重要的是先不要惊慌失措，马上挂断电话。现在有很多电话诈骗集团谎称你赢的现金或是现金奖励、信用卡债务贷款、法院案件等等，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都有。总之，你要提高警惕，以免受骗上当啦。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一名男子承认无牌进行柴油买卖，被法庭重罚10000，柴油则被充公。当局调查发现，有外国业者使用本地人名义在仙本那经营度假村及其他住宿业务。天然气恢复后，独立发电厂却未全面复运，电力局持续实施轮流分区停电。以下是新闻内容。一名男子在法庭上承认未持牌进行柴油买卖活动，被法官罚款10000令吉或坐牢6个月。指控状指36岁被告今年4月19日在亚庇纪念碑路一处停车场被水警部队人员在他的皮卡上一个容积1000公升的油桶内发现186公升的柴油。控状指他触犯1974年统制品条规，并和1961年统一管制品法令共读，也就是在未持有执牌的情况下从事柴油买卖活动。被告本月26日在亚庇地庭面控，认罪后被法官 Hurman Hussan罚款10000令吉，法官同时宣判充公有关186公升的柴油，皮卡则物归原主。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发现，有外国旅游业者通过使用本地人名义在仙本那经营度假村及其他住宿业务。沙巴指挥区指挥官 Dato Victor Sanjo 说，根据初步调查显示，涉及者多为中国界投资者。他表示，此情况不仅损害国家经济，也可能构成安全的威胁。他指出，一些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可能危及游客的安全，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如诈骗集团利用作为据点。 Victor 在主持沙东指挥区与仙本那度假村及住宿业者交流会后这么表示。他强调，对于通过非法入境点将游客或钓客带进邻国的旅游业者，安全部队绝不妥协。另一方面，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承认，该部门将协助仙本那旅游业者解决申请营业执照所面对的问题。部长发文告指出，其部门发现到部分旅游业者在执照申请过程中面对困难，主要包括文件不齐全、不符合执照条件以及一些技术性问题，导致申请未获批准。而根据现行条例，无法对业者发放临时运营执照。仙本那县议会正在重新检讨水域规划分区，包括重新划分的建议，确保相关区域的规划符合当前旅游发展的需求。沙巴州新任州务秘书 Dato Zainuddin Ahmad 昨日正式走马上任，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前往州元首府礼貌拜会州元首敦穆萨阿曼。较早前 Zainuddin 于早上7:50抵达 Menara Kinabalu 时，受到州政府高级官员列队迎接并打卡上班。他是接任正式退休的前任州务秘书 Dato Seri Banglima Safa Udong。由于发电容量不足，沙巴电力公司目前正在部分地区实施轮流分区停电措施。该公司发文告指出，国家石油公司已全面恢复海上天然气的供应，然而由于其中一座独立发电厂尚未完全恢复运作，电力配给需要继续进行。沙巴电力公司将持续监测电网系统的状况，并通过官方脸书渠道发布最新的进展。用户如有任何疑问或进一步的信息，可拨打沙巴电力客服热线15444查询。沙巴电力对所有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并感谢所有用户在此期间的耐心与配合。
沙巴每年需要超过10万单位的血液，但目前仅能收起约7万单位，仍面对约 2.5 万单位血液供应短缺问题，无法完全满足全州医院及医疗中心的需求。首席部长政治秘书的德阿兹鲁在亚庇伊丽莎白女皇二院主持捐血运动时指出，根据现有的记录，州内血液供应仍存在明显的缺口。他强调，每一滴捐献的血液也都可能挽救生命，包括交通事故的伤者、癌症患者、产妇以及长期接受治疗的病人。他呼吁更多民众踊跃参与捐血，将捐血培养为社会关爱文化的一部分，共同确保州内血库供应稳定。他也感谢伊丽莎白女皇二院医院人员、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及所有持续参与捐血的民众，为维护血液供应做出的贡献。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一名男子承认无牌进行柴油买卖，被法庭重罚1万，柴油则被充公。当局调查发现，有外国业者使用本地人的名义在仙本那经营度假村及其他住宿业务。天然气恢复后，独立发电厂却未全面复运，电力局持续实施轮流分区停电。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爸 VFM 你的凉拌。
1: 有时候怕怕来得迟，有时偏偏去得早。
2: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爸爸 B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哦哇哦哇哦，一起加油，哇哦哇哦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2: 哎呀，你看那司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喜欢喜欢就各车，很像他爸爸的路，真烦啊，每天都会面对这样的交通状况。
3: 你不要讲人家啦，老公，你自己还不是把垃圾从车窗外丢，你们这些真是太差了。你不会把车里的垃圾收集在一个塑料袋，回到家才丢进垃圾桶的咩？
4: 我们应该是以身作则，让年轻一辈成为学习的榜样。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3: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3了。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在旧曲的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了三首歌曲，有哪三首呢？第一首是汪倩玉跟刘家昌的这首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还有美代的昂首向前走，以及凌霄的宁静海。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到有在面子书上有谁在呢？当然在 TikTok 直播间里面就有金凤姐，刚才还有秀弟姐哈。然后我们来看到是有凯凯，还有彩弟，然后有杜哥，然后 Helen Quay， 然后还有看到古晋的老大哥，还有金凤姐 Oizia， 然后西湖大哥，然后还有看到是 Chun Sing Edward Lim。 是的，欢迎大家来听歌了哈，希望你们今天听歌愉快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哈，就是要继续来啊、哦，还有黄光耀大哥哈，Oizia。 是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罗江的这一首歌曲《马车夫之恋》。

0: 你们开车要有好的驾驶习惯，你看我一上车就会第一时间系上安全带。
1: 对呀，我已经进步很多了。在我开车之前啊，不管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如果有乘客，我都会确保大家都系上安全带后才开车的哦。
2: 系上安全带是交通安全常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安全带系好，必定不要嫌麻烦，关键时刻还可以确保生命安全。

0: 是呢，白丽华的这首歌《一串心》，还有甄秀仪的《海上的风》，白虹的《狼如春日风》，还有秋燕的《忘也忘不了》，紫薇的《你轻轻地告诉我》，以及罗江的这首《马车夫之恋》。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42了。今天大家听歌听得怎么样啊？接下来要为您送上是罗宾的歌声《爸爸的草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爸爸有双草鞋，隔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涌出这段故事，好长。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52分咯。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潘秀琼的这首《回娘家》，以及白蒂娜的知心人儿有多少。然后另外呢，又为大家准备最后两首歌曲呢，一首是王芷蕾的《晚风》，另外一首是潘安邦的《另一种乡愁》。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今天呢，有 Johnny 将会继续陪伴大家一直到3点钟的。那最后的两首歌曲，你们就来听一听。我们明天见咯，拜拜。